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上升，当中标普五百指数创新高，盘中一度升穿7800点。受惠油价下跌同埋通胀数据回落，投资者气氛转趋乐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839点，升69点，升幅0.13%。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98点，升50点，升幅0.6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03点，升214点，升幅0.8%。记忆体晶片股继续有追捧，美光连升3日，收市升4.2%。SK 海力士美国预托证券升7.2%。闪迪 SanDisk 公布的业务预增长预测令到市场满意，股价抽升13%。超微半导体 AMD 计划发债集资40亿至50亿美元， AMD 的股价反复靠稳。辉达 Nvidia 升0.5%。串流服务平台 Netflix 获得著名基金经理阿克曼旗下的对冲基金再度买入，刺激股价急升半成。网络设备生产商 C4 系统 Cisco 全年的收入预测差过预期，股价亦是跌8%。国际油价下跌，市场关注全球石油需求会否转弱，加上美国原油库存急升，令到油价结束近日的升势。不过传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炼油厂消息，就令到油价的跌幅有所收窄。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1.25美元，跌2.02美元，跌幅2.4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7.07美元，跌1.91美元，跌幅2.15%。金价下跌，虽然现货金早段一度高见超过2个月高位，但在获利盘涌现之下，金价回落。纽约期金跌1%，收报每安士4423.6美元。谷歌 Google 星期四发布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Flash 系列的新一代版本，但并未有透露旗舰版 AI 模型 Gemini 3.5 Pro 的发布日期。谷歌表示，新推出的 AI 新模型能够以更少的提示完成应用开发，改善开发者体验，亦都降低运行模型所需的 token 成本。虽然不断扩充 Gemini Flash 的产品线，但谷歌在最先进 AI 模型竞争中仍然未能够跟上对手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步伐。旗舰版 AI 模型的延期已经让投资者开始质疑谷歌的 AI 产品路线图。长和主席李泽钜在业绩报告表示，全球环境异常动荡不定及充满不明朗因素，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尤其美伊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反复中断，引发商品价格大幅波动，通胀压力再度升温，及环球增长预测疲弱，预计今年余下时间集团各业务营运环境仍然充满挑战。李泽钜话，上半年顺利完成多项的策略交易，有效应对各种不利因素，并实现持续基本盈利增长，资产负债表得以大幅强化。债务净额对总资本净额比率8.1%，是历史新低，将会持续采取审慎策略，随着若干分布市场需求放缓，核心业务仍将高度重视成本与现金流管理，务求灵活应对市况发展，亦将贯彻严谨资本分配，保留策略灵活性，以便在增值交易机会出现时提升股东价值。国际方面，哥伦比亚7.4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273人。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星期四的报告，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273人，失踪人数从496人减少至377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0000多个家庭受灾，超过12000栋房屋被毁，近75000栋房屋受损，2000多所学校和200多个医疗中心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已经接手250具遗体，其中227具已经确认身份，180

0: 59具遗体已经移交给家属。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除有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6: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7: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8: 我是从来冇听过36雀嘅，
9: 36雀走为上雀啊嘛，
8: 秘笈古书，
9: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啦。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8: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9: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8: 噶。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9: 36计，
8: 釜底抽薪。
9: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啲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8: 走为上计，
9: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4: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生态环境部发布15/5开局成绩单，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碳市场成交突破9.3亿吨。人民币国际化再进一步，美元对人民币交易量首次超越港元，成香港外汇市场最活跃的货币。狮子洋通道大桥锚定主体今天完工，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16国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第二届世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开幕。探索红灯停表等京沪共制外卖平台，内卷式竞争。 Lululemon 对手 ALO 在华正式开售，天猫店铺成交额一分钟突破1000万。国际方面，英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0.4%，顶住了伊朗战争初期的冲击。挪威央行维持利率不变，沪深股市今天集体走低，超过4300只个股下跌。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挫，黄金价格大幅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的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同时我国正聚焦5个重点统

0: 头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并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通报了今年前七个月的生态环境成绩单。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降幅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我国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正在制定，蓝天保卫战将重点在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 我们将重点聚焦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天气过程，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在15-5规划基数，也就是30微克每立方米的基础上，再下降 10%， 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
0: 此外，自去年6月启动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我国已累计排查发现问题 5.6 万多个，清理处置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生态环境部在破解发现难、处置难、防范难三大难题上的系统性努力。下一步将一手抓治标，重点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一手抓治本，全面加强固体废物全链条监管，纵深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发布会上还介绍，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 9.3 亿吨，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转型。15-57是实现碳达峰的决胜期，生态环境部明确将聚焦五个重点统筹推进相关工作，其中包括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 82% 二氧化碳排放的有效管控，让全社会真切感受到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助力形成绿色低碳供应链，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坚定不移推进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未来，随着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的出台，以及碳市场覆盖范围的扩大，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有望在15-57实现新的跃升。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央行昨天发布了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不仅系统地梳理了上半年货币政策的实施成效，更释放出了下一步政策走向的关键信号。央行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控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力度扩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从具体数据来看，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约为 3.0%， 较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与此同时，信贷资金投向的优化成为上半年金融运行的显著特点。数据显示，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 12.6%、14.5%、7.8%、23.5%、15.1%，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反映出金融资源正在向国家战略重点领域加速集聚，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导向愈发明确。此外，央行今年一月新设立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七月末已达约8000亿元。从激励引导银行发放贷款的效果来看，二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余额约15万亿元，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一峰对此评价指出，
4: 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央行也完善了许多已出台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政策要素，扩大工具规模和支持范围，不断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
3: 汇率方面，报告显示，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六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3%， 这一表现反映出，在国内外多重因素交织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保持了较强的韧性。关于下一阶段货币政策主要思路，报告给出了明确的政策方向。央行表示，将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和货币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在分析当前政策逻辑时表示，
5: 近年来，央行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为国内经济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 这一判断与报告中的政策表述高度契合，也揭示了当前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在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通过适度的政策宽松来稳定经济增长预期，为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赢得时间和空间。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最新公布的香港外汇市场半年度调查结果显示，今年4月香港外汇交易日均成交额为9082亿美元，其中美元对人民币交易量首次超越了美元对港元，跃居香港市场交投最为活跃的货币。具体来看，4月份美元对人民币日均成交2740亿美元，占香港全部外汇交易量的 30.2%， 超过了美元对港元的2402亿美元。其中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交易额达到了2592亿美元，成为了主力。换个话题，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盛大开幕。那么本届赛事不仅参赛规模实现了量级的跃升，竞赛项目也是全面扩容，更且在技术难度、场景应用和竞技水平上树立了全新的标杆，成为观察全球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和产业落地的最佳窗口。
0: 记者从赛事组委会获悉，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吸引了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相比，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两番。国际方面，美国、德国、日本等传统机器人强国悉数派出精英赛队，巴西更集结了五支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冠军队伍，组建起一支实力强劲的国家联队参赛，成为本届赛事国际板块的一大亮点。国内参赛力量同样不容小觑，共有157家企业、640亿支队伍、1975台机器人齐聚赛场。国内人形机器人第一梯队企业基本全部到场，27所985高校派出代表队，参赛队伍覆盖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这种从企业到高校、从沿海到内陆的全面参与，反映出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的快速成熟。与首届运动会相比，本届赛事全面提质扩容。在8月22日至26日的5天正赛时间内，赛项总数从首届的26个拓展至51个，1301场的比赛场次也较首届增加一倍多。赛事组织方面，本届运动会取消了外围赛，将武术、舞蹈等对抗性、观赏性更强的项目纳入竞技赛。足球项目新增了3U19组别，场景赛则从6项增长至21项，覆盖家庭、酒店、工业等九大真实场景。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双人甚至四人同台竞技。在技术能力上，本届运动会迎来了极限突破。今年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全面考验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性能。赛场上每多跳高1厘米、每多举起1公斤，背后都是工程师们对关节电机、减速器不断优化设计的结果。同时，赛事首发灵巧手专项赛，通过镊子加斗、电动工具装配等8个高精度科目，全力打通手部作业的最后1公里。创新设置的综合5项赛，要求机器人在100米赛道上边跑边完成灵巧操作与重物搬运，综合检验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与全身协同水平。此外，百支队伍将上演武林争霸、自由搏击比赛，贯穿8个竞赛单元，机器人大力士们也将决出举重金牌。为保障赛事专业权威，本届共选派223名优秀裁判员，较上届增加100人。其中不乏国际级精英裁判长和火遍全网的体育、舞蹈、武术裁判天团。综合来看，这场全球顶尖人形机甲的科技竞技盛会，不仅是技术的竞技场，更是观察全球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与产业落地的最佳窗口，将全方位展示具身智能赋能民生与产业的无限潜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6: 中国财经60分。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十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显示未来两天，河南、湖北、安徽等多省份仍处于强降雨的核心区域，降雨时间持续，而且强度居高不下，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100到180毫米的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上海、江苏、浙江等多个省份也依旧有较强的降雨。专家提醒，在河南、湖北、安徽山区，降水叠加的效应显著，极易发生次生灾害。浙江台州、宁波及上海南部等台风登陆点北侧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极大，次生灾害风险较高，需要警惕。台风白海豚已经于8月11号停止编号，但停编并不等于影响结束，其残余的漩涡和冷空气集合带来了新一轮的跨区域强降雨，其中河南全省有超过 90% 的县市区出现了明显的降水，54个区县的降雨量超过了250毫米，多个气象站的日降雨量突破了历史记录。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已经针对河南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到3级。截至昨天，河南全省已经有8个 A 级旅游景区临时闭园，120家等级的旅游民宿关闭停业。白海豚残余漩涡为什么会较长时间的停留在河南？以下来听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的介绍。
2: 白海豚它的残涡在湖北、安徽、河南这个三省交界的附近维持的原因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它登陆之后受到引导气流是非常的弱，所以呢台风它整个的移动速度减慢，再加上下地面这些摩擦呀，它的整个环流减弱的也是比较快的。但同时呢，北方有冷空气的南下，然后南边的整个的季风这个水汽带又没有完全的北推上来，这样就导致它夹在中间这个位置上就是有一个停滞或者是一个回旋。那么在它的北侧，这个环流中心的北侧呢，正好是有一支强盛的偏东风和东北风的一个复合带，然后这个刚好就位于河南这带地区，再加上河南中西部的这个伏牛山地形的影响，在这个偏东风在这一带复合，就会导致非常强的这样一个降水。那么这个系统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这个降水也是持续的。那么同时呢，这里头还有这个台风灿红它的一个水汽输送的作用。虽然灿红呢目前也是停编了，但是它的残余环流这支偏东风还在往这儿继续的输送水汽，所以这样的话一直导致河南成为一个强降水的一个中心。
1: 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在毕业季的带动之下，叠加家庭型租客换租需求的推动，上海、深圳最近几个月租金迎来了上涨。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3: 今年三月以来，上海市住宅租金已连续5个月出现环比上涨。一到七月，上海租金累计上涨 1.76%。在刚刚过去的七月份，上海16个市辖区的租金均出现上涨，其中虹口区、黄浦区环比涨幅超 1%。上海徐汇滨江一家中介门店的工作人员黄星星介绍，他的客户主要是上班族和陪读两类，近期正值求职旺季以及开学前夕，带动租赁成交量明显增长，租金价格保持平稳。黄星星七月共成交租赁单22套，而去年同期不足

0: 十套，且成交周期明显缩短。
1: 去年的话平均我感觉大概在35天或者更长，今年的话大概25到30天，特别是近期全年最高峰的时候，一套房子大概15到20天就能出掉。
0: 而在上海的另一租赁热门区域张江，租金上涨的趋势更为明显，当地聚集了大量人工智能和芯片企业，随着核心地标科学之门双子塔投入使用，更多高科技企业陆续入驻，带动周边住宅租金出现明显上涨。某中介门店负责人刘瑶介绍，今年张江的平均租金水平从1月份到7月份基本呈现逐月上涨的状态。
2: 比如说这个小区就是我们有一个一房54平的，我们最新的成交价格是5500，像去年的这个时候成交价格大概是在4800到5000左右。然后今年张江的就是平均租金水平从1月份到7月份基本上是呈现逐月上涨的一个状态。
0: 与此同时，7月上海静安、闵行、浦东、杨浦、徐汇等产业与居住核心区的租金涨幅也都保持在 0.5% 以上，全市住宅平均租金较6月环比上涨 0.73%， 创下2024年以来单月最高环比涨幅。业内人士分析，近期上海租赁市场量价齐升，一方面源于毕业季、陪读季需求集中释放，另一方面也受到二手房市场企稳的带动。数据显示，7月上海二手房成交量约 2.3 万套，同比上涨 19%， 并创下5年同期新高。与上海类似，深圳的租房市场在7月份也迎来爆发。数据显示，7月深圳租赁市场成交量环比增长 19.6%， 也创下2019年以来同期新高。在深圳光明区的一家中介门店，经纪人刘星月每天要带看4到5组以上客户。
3: 整个门店基本上都在跑动起来，一天可能十几批带看，还没带看完，然后马上下一批又接着过来了。
0: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租赁市场的需求结构中，应届毕业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刘星月介绍，暑期以来，门店接待的客户中 70% 以上都是应届毕业生。一位正在看房的应届毕业生表示，
4: 选在深圳这边发展，深圳基础条件基础设施比较好，然后对我个人而言的话是发展空间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0: 为了进一步吸引和留住人才，深圳市政府和相关部门推出了多项安居举措，例如为求职毕业生提供连续15天免费入住的人才安居补贴，同时不少园区及住房服务企业也推出了实习期免费入住政策。广东深圳光明区不动产业发展协会秘书长张楚一介绍，这些举措有效降低了青年人才来深圳初期的生活成本，也进一步带动了租房需求。
5: 我们都是由各个园区的 HR 招到了新的毕业生之后，他们就会向我们提出申请。明显的，今年的申请的这个比例要比同期增长30%左右。我们会依照他合同期提供他免费的入住时间，最长提供3个月的免费入住。
0: 在租房旺季需求推动下，深圳长租公寓市场表现同样亮眼。广东深圳博裕运营负责人陈昭介绍，随着应届毕业生和各类人才陆续来深，入住率进一步提升。
6: 我们在深圳运营管理房源数大概是4.3万间，深圳博裕的出租率是95%，毕业季带来了这个新的一轮租房旺季。二季度以来，学生用户累计签约量接近3000组，同比增长了16%，有接近1/3的新签租户是应届毕业生。
0: 从全国范围看，全国重点城市租金整体呈现结构性修复态势，毕业季带动的租赁热潮让50城住宅平均租金环比涨幅创下近年同期高位，重点城市租金韧性凸显，而非核心城市则呈现出分化调整的格局。展望后续市场，业内表示，毕业季窗口期过后，整体热度会小幅回落，但核心城市租金的下行空间已明显收窄，全年租赁市场将保持温和修复的主基调。
7: 上海今年第八批次土拍将于本月底举行，记者从市规资局通气会上了解到，第八批次土拍共涉及到松江的一幅低密度地块、低密地块和普陀一幅住宅加商办组合地块，总出让面积近14公顷，总起始价超过了155亿元，其中真如知心地块以超过150亿元的总价提前锁定了年度起始的总价地网。
8: 中国财经60分。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呢节新闻由林晴报道。美股三大指数上升，当中标普500指数创新高，盘中一度升穿7800点。受惠油价下跌同埋通胀数据回落，投资者气氛转趋乐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839点，升69点，升幅0.13%。标普500指数收报7798点，升50点，升幅0.6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803点，升214点，升幅0.8%。记忆体晶片股继续有追捧，美光 Micron 连升三日，收市升4.2%。SK 海力士美国预托证券升7.2%。闪迪 SanDisk 公布的业务增长预测令到市场满意，股价抽升13%。超微半导体 AMD 计划发债最多50亿美元， AMD 的股价反复靠稳，辉达 NVIDIA 升0.5%。串流服务平台 Netflix 获得著名基金经理阿克曼旗下的对冲基金再度买入，刺激股价急升半成。网络设备生产商 C4 系统 Cisco 全年收入预测差过预期，股价要逆市跌8%。国际油价下跌，市场关注全球石油需求会否转弱，加上美国的原油库存急升，油价结束近日升势。不过传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阿美炼油厂消息，就令到油价的跌幅有所收窄。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1.25美元，跌2.02美元，跌幅2.4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7.07美元，跌1.91美元，跌幅2.15%。长和举行中期业绩分析员会议，有分析员问到港口交易的进展，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兼集团财务董事陆法兰回应表示，自五月股东周年大会上就此作出说明以来，暂时没有新的进展可以报告。对于巴拿马码头营运在二月底被迫终止，集团是否会考虑需要就 PPC 作出减值？集团财务总监张君海回应说，认为无需作出减值，集团强烈反对巴拿马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会同 PPC 继续与法律顾问积极就此事宜诉诸一切可行的国内及国际法律程序，以保障集团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顾问意见，认为法律理据充分。国际方面，美国白宫发布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理由，对进口的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重价关税，最快下月起生效。其中超过25公斤或者具有热成像功能等的特定无人机以及相关的关键部件，会征收最高的100%税率。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根据美国传媒报道，克格塞斯星期四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之后，对媒体说，美国的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维持海上封锁，因为美军会好像以往那样继续轮换舰船。美军于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今个月12号指，截至当日，美军已经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到3艘商船失去航行的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华尔街日报就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军方准备将驻扎在日本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派遣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早前有美国军事传媒报道，林肯号船员已经连续执行任务近9个月，有船员的身心情况恶化，部分人试图跳海轻生。报道指，今次的轮换计划是在外界关注船员生活条件前经已制定。林肯号在去年11月开始例行部署，原本部署在太平洋，但在今年1月美国对伊朗开战之前被紧

0: 急调往到中东支援，参与轰炸伊朗和封锁伊朗港口的任务。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仍然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除有一两日日间酷热，但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中國財經六十分。
9: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0: 当前全球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各国低轨卫星星座加速布局，太空算力正在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突破口。昨天，新质生产力发展大会太空算力产业在北京举行活动，探讨技术突破和产业发展，推动我国太空算力加速落地。
11: 太空算力是将地面数据中心的人工智能算力节点部署至太空轨道，利用太空充足太阳能与天然低温环境，破解地面算力面临的能耗、散热和土地资源瓶颈。活动现场，一家企业展示自主研发的航天级算力专用 GPU 芯片，把太空算力硬件成本从数万元降至几千元甚至几百元。
10: 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伟武：
12: 成本全方面降下来，就是能够把整个产业发展起来。如果附近没有基站，卫星就能给你接普通的手机的 4G 5G 信号。
11: 太空算力硬件对散热要求高，另一家企业带来全球首款全柔性可展开辐射器，厚度不到一毫米，入轨后能展开百平方米级散热面，给太空数据中心装上高效散热翼。
10: 北京热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一哲：
13: 在不超过一毫米的范围内，我们预埋封装了整个的柔性的流体回路，可以做到把我们的卫星里的器件和芯片核心的热量快速的释放到深空里面。
11: 现场还亮相了全国产化太空服务器，搭载双内核星载操作系统，当遭遇宇宙高能粒子干扰时，可毫秒级切换备用内核，保障在轨算力不停机。
10: 北京一纬宇航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邢若林：
14: 未来的话，这个随着太空算力的这个增长，我们每个人访问的这些大模型，它的底层有可能就不是地面的机房提供的算力，而是由我们太空来直接提供算力。
1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10: 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王尚广：
15: 大家一起形成协同作用，形成规模化的作用，来降低成本，同时呢，提升我们的科研技术的水平。我们自己在产业链方面形成了一个循环，我觉得也是未来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典型的发展方向。

0: 货架上没有果蔬生鲜，全靠硬科技，这样的超市您见过吗？近期国内多个城市开设了成果超市，助力科企对接。那么这些超市有什么样的不同？科技成果有哪些不一样的讨法呢？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走进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成果超市，上千项科研成果按颜色分区整齐上架，蓝色代表医疗设备与科学仪器，绿色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橙色是先进电子与能源材料，紫色是合成生物。企业想找哪种技术，可以直奔对应区域，一目了然。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执行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2: 每一个成果其实就卡片扫到条形码以后，在我们的屏幕上就可以展现出来我们这个技术到底是有什么优势，卡片企业家是可以带走的。
1: 这种直观的展示方式极大地降低了企业寻找技术的门槛。中国电力科学院知识产权运营处处长张海龙表示，
3: 挑了大概16个吧，一方面是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另一方面现在国家也提倡做这个基础研究，所以从那个茫茫大海的这种这个种子里边去找真正的好技术，也是我们来历数一个目的。
1: 广东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肖景文也深有感触，
4: 我们先是做仪器仪表这块的，
5: 多参量超声扫描，这个跟我们的可能相对比较匹配一些，以前那个你很难找，你根本找不到，对吧？还要花很长时间去对接，现在你可能在直接可以找得到你的需求，立马就可以看得到。
1: 琳琅满目的成果货架得益于这家超市硬核的供应链，10个研究所，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创新中心。一间超市让曾经找不到技术的企业和不够了解市场的科技走到了一起。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令占兵介绍，
6: 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把创新成果跟产业需求面对面无缝衔接，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还会创造一些需求，这样就相当于企业出题，能够促进我们的科技成果这个按照需求的方式去创新，就是所谓的需求引领科技创新。
1: 截至目前，深圳先进院累计发表论文超20000篇，申请专利1.85万件，2025年平均转化率超过 29%。 黄小华透露，
2: 过去五年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大概每一天会产生6点多个专利，每一天会有一个合同的签署，一个合同大概140多万。我们通过成果超市这个手段促成的成功率提升了10%到20%左右。我们成果超市2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促成的企业的一个委托项目的话，将近2.5个亿。
1: 目前成果超市模式已在广东珠海、广东江门、福建宁德、浙江温州、湖北武汉、山东济南、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多个城市落地。各地并非简单复制，而是结合当地产业特色进行本土化改造。江门专区上线的216项科研成果打通了深圳研发加江门转化的跨城通道。马永刚所在的企业通过成果超市对接上了深圳先进院的防伪墨水技术，从接触到签约仅几个月，再过半年到一年即可量产。
7: 先要有实验室，要有人才，而且还有不断的长期的投入，这个都是作为一个民营制造企业靠自己的力量各方面都达不到的，我就可以直接拿过来把我的需求提出来，把他们的先进成果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的我们的一个制造过程中。
1: 湖南省郴州市一家新能源公司通过平台找到共享设备，对自家产品进行性能测试与技术迭代攻关。而在三个月前，这家企业还在为购买不起数百万元的科研设备头痛不已。公司执行董事徐建军表示，
8: 整个没有超过3天时间就办成了这个事情，这样的话能够接手这个企业的这个成本跟增大的这个设备投资，如果这个产品在最终这里测试达标以后量产的话，能够提升全营业额的25%。
1: 针对企业在融资技术攻关中遇到的普遍难题，科技服务超市还联合多部门实地走访企业收集问题，并及时同步到超市后台优化靶向服务。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光梅介绍，
9: 一个是对我们的技术需求会帮我们对接团队，第二个是对我们资金支持上面能够在国家去申报一些合法依规的一些资金的，他们都会积极的给我们辅导这个法规和政策。
1: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超过10个城市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成果超市或科技服务超市。科技成果上货架这种创新模式让成果触手可及。中科院院士、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张旭，
10: 无论是在科研上还是在产业上面发挥的效益，我们是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协同创新。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最近

0: 共商共治，推动行业从速度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在算法优化方面，平台将率先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会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配送时间，恶劣天气将会加大补时力度，同时因商家出餐慢导致超时不会影响骑手的服务分。此外，平台还探索开发骑手人工智能体的助手，并且常态化公开算法，提升透明度。京沪两地表示将继续发挥多方协商机制作用，为全国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昨天，美国高端运动品牌 AIO 正式入华，天猫和微信小程序同步开售。13号凌晨的0:30 AIO 天猫官方旗舰店开启预售尾款支付，仅仅一分钟成交额就突破1000万，一举打破了天猫户外运动行业新品牌开店成交记录。昨天晚间8点， AIO 天猫店的销量排名第一的1150元的宽松休闲直筒西裤售出了8000多条，其次是1750元的男女同款德训鞋售出了2000多双，仅这两件赵露思同款累计销售额就超过了1000万元。 AIO 在北美市场被视为 Lululemon 的劲敌，凭借明星私服曝光实现了破圈，2022年营收首次突破了10亿美元。而就价格来看， AIO 的定价整体是高于 Lululemon 的，一双袜子380元，小背心550元，裤子1150元，薄底的休闲鞋1750元。随着电商平台率先启动， AIO 和 Lululemon 将在中国市场迎来正面的销量。
1: 中国财经60分。
2: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郑嘉嘉在这
3: 里。Yeah,
2: 讲真，你有新歌塞车非日常，你就用塞车去套落人生那里。那如果对于郑嘉嘉你自己来讲，最塞车的阶段是几时啊？
3: 最塞车我想是那时候离开了大公司啦，那就因为你要交租啊，我要住宿啊，你要生活啊，我那样东西是令我很纠结的，究竟我是继续去签另外一啲大公司啊，定系我继续做翻幕后啲嘢去生活咗先？咁嗰阵时我就选择咗冇再签其他大公司，因为我惊我更加塞。个塞嘅原因唔系因为签大公司啊，其他公司唔好，系因为我真系冇生活费。
2: 8月17号星期日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3: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郑嘉嘉，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当我们不再说晚安，晚安你。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迎来了建设的新进展。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的定海神针的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了主体施工。
4: 在珠江入海口，东西两座锚定如同两个巨大的秤砣，已稳稳矗立在大桥两侧。
5: 这里是狮子洋大桥的西锚定顶部，在我的身后呢，就是世界首座超2000米的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的主塔。未来粗达 1.5 米的大桥主缆将从塔顶延伸到此处，牢牢。

0: 牢固在我的脚下，所以作为受力根基，锚定要足够大。
1: 狮子洋大桥的新锚定究竟有多大？让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感受一下。基础直径130米，相当于约5个标准篮球场长度，首尾相连，深36米，相当于地下还藏着12层楼，混凝土总用量达55万立方米，总重约140万吨，相当于25艘辽宁舰的空载排水量。这组数据使它成为世界最大悬索桥锚定。作为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锚定负责分别从两头牢牢拉住主缆，将主缆及桥面传导来的巨大拉力稳稳地传给地基，是保障大桥百年安全耐久的压舱石。
0: 整齐排布的就是锚固系统的一头埋进混凝土里面，一头呢未来将连接起主缆的300多根锁骨，就像是一条条受力基件，牢牢地抓住主缆来拉起超过20万吨的力。
1: 随着锚定主体完工，相当于大桥马步已扎稳，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2: 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径、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 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由跨江主桥和陆域引桥组成，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上下双层共16车道，上层为高速公路，下层衔接地方城市路网，全线共设11处互通立交。狮子洋通道世纪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的0:40，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大关以来呢，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经连续15年保持在高位运行，且2021年到2025年连续5年突破了1.5亿吨，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的民生物资保供及长江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支撑。
4: 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3: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从盘面上来看，创新药板块冲高回落，医药电商板块表现活跃，贵金属板块持续的走低，教育板块尾盘跌幅扩大，贵金属板块今天表现疲软。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跌 0.5%， 报 3926.96 点，深成指下跌 0.87%， 报 14289.44 点，创业板指走低 0.45%， 收报于 3586.04 点。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跌 1.11%， 整个市场的成交额为 2.55 万亿元，比前一个交易日放量了3985亿。今天上涨个股数达到了1238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点评。
5: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回调。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今天行业的板块呢是涨少跌多。那么在这其中呢，医疗服务、化学制药、房屋建设这类的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的，今天贵金属、教育、光伏设备、玻璃玻纤，那么板块呢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的成交额呢仍然只有2.5万亿。但是这个交易量的话，也是较上个交易日放量了约400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其实呢，近期的话呢，市场的成交额呢是持续的走低。那么已经呢，市场的成交额呢已经从7月的日均3万亿这样的一个水平，回落至了如今呢是2万亿出头这样的一点的一个成交额。那么指数呢是走出了一个缩量抬升的一个走势。那么当前的行情呢为存量资金博弈、热点高频的一个轮转。那么资金的回流，科技龙头呢提振一个盘面的情绪。同时呢，布局地产这一类的超跌的一个低位的板块，那么低位的一个筹码的吸售，那么抛压呢是大幅的一个减弱，那么少量的活跃资金呢便能够带动指数的一个企稳，那么市场的短期的一个风险偏好降温，那么当前的市场呢处在一个筑底的阶段，量能的短板呢约束一个指数的上行空间，那么震荡的行情呢已成定局，后市呢唯有一个放量上攻才 能够确认目前的一个反弹的有效性。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呢，现阶段呢，资金呢是促使行情维持一个震荡轮动，热点的频繁的切换，指数呢很难走出一个趋势性的一个上涨，短线的机会呢主要是集中在一个个股，因此呢在目前的操作中呢应该是轻指数重个股，弹性的仓位布局受益产业风口的科技龙头，同时呢配置一个低位低估值的板块呢博取一个修复的一个行情，远离纯题材的概念股，管控仓位，切忌呢追高满仓。那么后续呢也要留意近期呢公布的一些经济数据，那么等经济数据公布明朗之后呢，再灵活的一个开展持仓的一个布局。
3: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4663.95点，下挫了0.57%。上证50指数报2928.12点，下跌0.35%。在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报7237.5点，下跌了0.08%。港股方面，恒指今天收跌0.24%，报25378.14点。国际指数下跌0.2%，报8422.53点。国内期市收盘多数收涨，碳酸锂、第二期橡胶、生猪、纸浆涨超2%，豆一涨超1.9%。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952.33元，下跌了0.19%。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6个基点，报在6.7888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收报在了6.7451元。央行今天开展了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10亿元。北交所首批2026年半年报近期陆续的披露，企业成长成色出显。根据北交所官网披露，截至8月12号，已有嘉辰智能、集合昌、科创新材、明阳科技等30家北交所上市公司披露了半年报。总的来看，已披露公司业绩表现相对抢眼，超80%实现营收和净利润双增长。算力服务、新能源、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成为拉动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凸显了北交所专精特新企业的成长活力。根据中国红杉中国今天的消息，张雪机车近日获得红杉中国的投资，另外张雪机车的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也参与了张雪机车的本轮融资，但具体的交易条款并未披露。不过，高信资本创始人兼董事长曹斌透露，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规模为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的估值将会达到60亿。当地时间8月12号，明胜公司公布了 MSCI 股票指数2026年八月指数的审议结果。在本次的调整当中 ，MSCI 中国指数新纳入了智普、鼎泰高科、凯莱英、华丰测控、燕东威、国富、国际富材等33只股票，剔除了万科 A、智飞生物23只股票，调整将在8月31号收盘之后正式生效。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英国经济顶住伊朗战争初期的冲击，英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截至六月的前3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4%，增速略低于第一季度的0.6%。服务业是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六月的 GDP 增长达到0.3%，五月经济增长为零。挪威央行维持基准利率在4.25%不变。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Metro Plus, a service of Metro Broadcast. Now the news with Lindsay Silva.
8: The U.S. military has enough assets to maintain a naval blockade of Iran indefinitely, Defense Secretary Pete Hegseth says on Thursday, adding ships could be rotated in and out of the region as needed. Hegseth's comment suggests he is advising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hat the U.S. military can keep applying economic pressure on Iran for as long as needed to help so far failed negotiations to end the conflict begun in February. Hegseth told reporters, indefinitely, the United States Navy can maintain a blockade like that because we will rotate